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五点二十分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국어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0: 一起来看一下。알다인식하다들어볼까요
1: 认识
0: 자알발음어려우시죠런시런시물론알아듣잖아요선생님
1: 是的
0: 알발음약간으으혀를뒤로보내면서런시아이거쉽지않아요인식이라한자인데이게선생님사람이나어떤길글자를알다할때알다래요그죠
1: 没错
0: 이게보통근데우리가알다를知道이것도있잖아요
1: 不一样
0: 아달라요그죠너우리나라대통령누군지알아알지이럴때는뭘까요
1: 知道
0: 네서로약간알만한사이일때물어볼때는认识를쓰는거고그죠네상대방이나를무조건몰라 100% 뭔가유명인사를알아몰라이럴때는보통知道를쓴다는걸좀아시면좋을것같아요
1: 是的
0: 그래요자여학생젊은여성
1: 女生
0: 오한번더
1: 女生
0: 자그럼여러분먼저해보세요남학생젊은남자하나둘셋
1: 男生
0: 그렇죠男生女生좋습니다같은반학생혹은동창하고모두이렇게말합니다
1: 동学
0: 요거언급해드린적있는데중국에선교수님들이학생을부를때뭐예를들어구현아이렇게하지않고제이름이성구현이니까성이중국어로정어떻게부르죠
1: 정동学
0: 이렇게많이부르죠선생님
1: 是的
0: 선생님은왕시니까그럼왕동学
1: 왕동学
0: 네좋아요우리는지금저희둘은동学가아니잖아요같이일하는사이니까
1: 동시
0: 일사자를집어넣으면됩니다동시좋아요얼마나오랫동안
1: 多久
0: 지우가아니라아이유사이에오집어넣어서多久자多는여기서많다가아니에요多뒤에한글자형용사가오면얼마나얼마나로기억하세요
1: 是的
0: 네多久보통은이게수로뒤에동사뒤에온다고보시면돼요그럼얼마나기다려요
1: 等多久了
0: 네等多久了러를쓰면은여기서는뭔가상태변화의느낌인가요
1: 맞아요
0: 맞아요네아주많다很多非常多어물론좋아요근데
1: 好多
0: 한번더
1: 好多
0: 이好가때에따라서는매우의뜻이있어요
1: 是的
0: 여러분피곤하다가뭐죠
1: 累
0: 그럼너무피곤해
1: 好累
0: 어되게배고프다하나둘셋
1: 好饿
0: 그렇죠년
1: 年
0: 3년
1: 3년
0: 5년
1: 5년
0: 아지금어떤분들선생님처럼안했다5년안돼요삼성이성아아5년이렇게가야됩니다여러분자오다
1: 来
0: 이렇게쉬운단어가있나요자오늘은근데이런뜻입니다자자자한잔하시죠자자
1: 对来喝一杯
0: 네자잠자다자다가아니잖아요우리도그죠
1: 是的、
0: 네、똑같은거예요来누구누구에게
1: 给
0: 우리는너에게라그러죠중국은에게너예요너에게
1: 给你
0: 선생님에게
1: 给老师
0: 그렇죠소개하다
1: 介绍
0: 패턴잡아드릴게요필기준비하세요 A 가 B 에게 C 를소개하다시작 A 给 B 介绍 C 괜찮죠
1: 对的
0: 보통근데 A 给 B 介绍 C 에서 A 를생략하기도합니다한번해볼까요나한테친구소개시켜줘시작
1: 给我介绍朋友
0: 그렇죠나한테라그래서我가먼저나오면안됩니다给我介绍朋友이문장구조를기억하시면됩니다제가매번페이지넘어갈때마다한번들어볼게요한번볼까요라고할때看一下听一下이거죠선생님
1: 没错
0: 잠깐만기다려보세요하나둘셋
1: 等一下
0: 오좋습니다그러니까이下보다중요한게等看听이런수로가중요한거죠벌써대화문보신거아니죠보시면안됩니다눈을감고우리한번원어민선생님들발음들어보겠습니다오만이치라이팅이샤
2: 第六课你们认识多久了
3: 你认识那个女生吗
2: 认识啊她是我同学。
3: 你们认识多久了？
2: 好多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3: 你认识那个女生吗？
2: 认识啊，她是我同学。
3: 你们认识多久了？
2: 好多年了。来，我给。